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Control。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卖一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
1: 锁定，请锁定。
2: 92.8，
0: 跟928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3，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购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

外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泛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纹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

售399元，经典旗舰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3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场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粘。

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一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支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在那一天，你会站上顶点，从最高点俯瞰这世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九二八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五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

0: 还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办法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九二点八，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淡完紧致，点亮眼中，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少，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4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3，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

0: 隐藏，清理鱼，修正边坡，抢江鱼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1: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3: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1: 155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4: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5: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 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

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后职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

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

0: 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2: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

0: 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 5%。 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4: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5: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3: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

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我是彭博。
1: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0: 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启动，零五出席，周乃祥致辞。
1: 周乃祥会见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
0: 2026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海洋大集主题活动启幕，优质资源下沉，激活城乡消费。
1: 红动齐鲁，山东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艺术思政课走进平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山东台消息，今天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在济南市章丘区大唐白泉驿启动，省委书记林武出席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致辞，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周乃祥在致辞时说，举办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提振消费的务实举措，有利于繁荣城乡消费市场，增进民生福祉。今年以来，我们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围提质，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力促进服务消费，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此次金秋消费季将聚焦购物、文旅、餐饮、体育等领域，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近2000场，期待各大商协会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资源参与，更好助力提振消费。希望广大经营主体抢抓市场机遇，共同营造浓厚消费氛围。诚挚欢迎全国各地朋友走进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畅游壮阔山海，选购特色好物，感受待客热情，共享消费盛宴。无锡灵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战略规划委员会主席吴国平，杭州灵办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向文杰围绕助力山东消费市场建设做了主旨发言。此次消费季以三餐四季暖齐鲁，丰年好物惠万家为主题。活动现场发布了汽车全产业链和生活服务消费惠民政策，推介展示了济宁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淄博红叶誓言1001夜、烟台开渔季渔港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活动最后，有关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大家还实地体验了盛唐驿文化主题及三街六巷72方新消费特色场景，参观了三新消费特色展。省领导善意温暖，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潘伟，国家有关商协会负责同志，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省属企业负责同志，国内消费领域知名代表，省内重点商协会、有关企业和电商平台代表等参加。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济南会见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明尼哈诺夫一行。周乃祥对客人一行访问山东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我们认真落实中俄

0: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与俄罗斯交流合作，扎实推进地方交流交往，取得了丰硕成果。期待双方加强务实对接，携手推动先进制造、绿色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提质升级，扩大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交流合作，为中俄关系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明尼哈诺夫表示，希望进一步加强与山东省在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增进友谊，推动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实现互利共赢。会见后，双方有关部门、高校和企业就教育、科技、贸易等领域合作签署多项协议。副省长孙喜民参加。
1: 山东台消息，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今天上午在济南闭幕。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议并讲话。葛慧君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要发挥优势作用，选好角度，找准切口，围绕培养创新人才、服务创新平台、筑牢创新基础、优化创新生态等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更高标准、更好状态做好全年各项履职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积极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建议案，通过人事任免名单和辞去委员名单，追认关于撤销张建、林松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山东省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会后，围绕议政主题还举办了专题学习讲座。
0: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济南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数据条例》、新修订的《档案条例》、《供销合作社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十一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过表决，任命商鹏飞、刘优胜为山东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议还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向商鹏飞、刘优胜颁发任命书，会上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徐海荣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法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扎实有力做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加快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会议期间，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
1: 山东台消息，全省学校思政课建设工作推进会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邓云峰强调，要认真落实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更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完善思政课教师培训培养体系，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强化使命担当，加大投入保障，凝聚强大合力，努力开创我省思政课建设新局面。
0: 山东台消息，秋分时节，硕果飘香。今天上午，2026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海洋大集主题活动在滨州瞻化启幕。活动以赶丰收大集、购金秋好品、享美好生活为主题，聚优质资源直达基层，激发消费活力。活动设置农副产品、非遗手造、特色美食、书香阅读、智能体验等特色展销专区，黄河农耕好物、运河特色风物、海洋优质特产等集中亮相。现场还开展文艺演出、中医义诊等惠民活动，打造集逛、赏、玩、购于一体的新业态消费场景，进一步擦亮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品牌。据了解，2022年以来，山东以黄河大集为起点，扩容联动运河大集、海洋大集、由点及面，打造了拉动消费的标志性活动。
1: 秋分起丰年，齐鲁庆丰收。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我省各地以节为媒，晒农产，展特色，化发展，共庆丰收硕果，共享丰收喜悦，奋力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请听报道。
2: 致敬耕耘，礼赞丰收，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主场活动在日照莒县福来山街道田家店子村开启，全省16市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市民游客欢聚于此，共庆五谷丰登，共话乡村振兴。日照莒县民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邵明仲：
3: 在杨门口参加省里的丰收节啊，县里特别激动，县里种的全省机械化，生产副食多，农机服务到位，丰收节给我们农民打气，让我们四海，让我们对种好的多增收，善行相传，更有底气，更有干劲。
2: 丰收大吉庆丰收，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东营主场活动在有百年历史的东营区牛庄镇牛庄大集拉开帷幕。当地黄河口大闸蟹、稀缺沙土地瓜等众多名优黄河口农产品精彩呈现，描画出一幅幅最美丰收画卷。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稀缺村两委委员薛永光：
4: 通过丰收节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我们稀缺沙土地瓜，这为下一步我们扩大面积，做向品牌增加了信心。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第四届荣成市无花果文旅嘉年华活动精彩纷呈，以农促旅，共话丰收。德州五城举办了庆祝农民丰收节暨五城苏梨新品上市首发仪式，以节为媒，集中展示当地林果产业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发展成果。聊城冠县举办了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山东省农民健身大赛，来自聊城、东营等地的14支参赛队伍齐聚乡间赛场，以特色农耕赛事喜迎丰收。临沂举办了以致敬耕耘、礼赞丰收为主题的丰收市集，来自当地的特色优质农产品、文创产品以及非遗手造悉数登场，呈现出了一派稻花香里说丰年，硕果累累挂枝头的丰收景象。临沂市河东区原来味道农场负责人孙强：
5: 今年呢，我们农场已经超出了我们预计的收益啊！我看到了各个农民的展户呢，也是热情洋溢地展示自己的农产品，说明他们也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丰收。希望我们都能够粮食增产，水果蔬菜呢都能够越种越好吃，越种心里越高兴。
2: 菏泽定陶举办了书画庆丰收主题活动，广大书画爱好者欢聚一堂，用一幅幅作品描绘五谷丰登、乡村巨变的喜人景象。菏泽市定陶区坊山镇老年书画协会会长梁茂印：
6: 把丰收文化和传统书画艺术结合起来，展现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也让大家深切体会丰收带来的幸福感、获得感，以文化赋能乡村振兴。
0: 又是一年秋收时，从平原果园到特色种植基地，山东多地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依托特色种养、科技赋能，一地好物便增收红利，绘就一幅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的乡村丰收画卷。请听报道。
7: 红椒挂满田间，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潍坊钦州市16万亩辣椒迎来集中采收，当地借助物联网监测、智慧水肥等数字化手段开展田间管护，持续做强辣椒特色产业链。目前全市辣椒产业年产值达30亿元，带动800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钦州市谭方镇辣椒种植户郝增民：
8: 品种好，长得好，卖的价格再高，心里都很高兴啊。
7: 金秋烟台，大地果香四溢。牟平区万亩烟薯25起获丰收，合作社依靠水肥一体化管理，搭建线上线下销售网络，秘书远销全国各地。蓬莱区 2.5 万亩生态酿酒葡萄同步开启采收，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就近务工收获增收。牟平区刚盛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张鑫：
9: 我们种植了10000多亩，线上线下我们都做，全国各地都能吃到烟台的蜜薯，外地的客商每天都在排着订货，种多少我们能卖多少，能销多少，反正这份品质的我们供不应求。
7: 德州田野间果蔬采摘热潮涌动， 德州临城区临吉街道护王村打造观光采摘加现场直销模式，培育西梅、红梨、苹果等多品类错季果蔬。武城县秋月梨也迎来成熟季，原生态绿色种植的梨子脆甜多汁，吸引市民携亲子入园体验采摘。采摘游持续拓宽农产品销路。德州临城区临奇街道后王村党支部书记王永泉：
10: 从前原来单一的这个蜜桃，现在发展到有西梅、红梨、苹果，现在吧重点就挖掘咱这个紫米提神菜，就是说从这个网络上对吧推广，哎，我们村的新的品种的水果。
7: 滨州彰化300,000亩冬枣迎来集中收获，当地升级改造1,000余个高标准大棚，推行专家加合作社加农户精细化管护模式。今年彰化冬枣产量预计超7.5亿斤，产业产值接近80亿元。彰化区下洼镇东平村枣农王春军：
11: 以前我是在市场上卖，那时候价格很低，今年农法局我上旬来看的园子，把它顶下来的价格是顶的40块钱一斤，大约每钱在40多万，收入很好。
7: 丰收时节，果香满园。聊城深县张鲁回族镇菜园村无花果采摘园里，10余个品种的无花果陆续成熟。

0: 以前我是在市场上卖啊，那时候价格很低。今年农法局我上旬来看的园子，把它顶下来的，价格是顶的40块钱一斤，大约每天在40多呢，都赚好。
1: 丰收时节，果香满园。聊城深县张鲁回族镇菜园村无花果采摘园里，10余个品种的无花果陆续成

0: 健康系列月饼，德州五成的一款源自南宋赠高慢蒸古法工艺的南宋雪月米月饼，以泰国香米、优质糯米、五常大米按比例调配制作，凭借低糖低脂、软糯清爽的独特口感脱颖而出，成为今年中秋爆款新品，让传统中秋风味古今相融，焕新出彩，为中秋市场注入新活力。顾客徐丹丹：
1: 我年吃月饼觉得太油太甜太腻了，这款米月饼啊，香味啊很浓，甜度也刚刚好，软糯不粘牙，吃起来啊没有负担，家里老人孩子啊都挺喜欢吃这款月饼，今年特意多买了一些送亲戚朋友，自己在家啊也留了一些。
0: 除了健康月饼，淄博、潍坊等地还推出了国潮文创月饼，商家把云门山、龙兴寺、海带楼、八大局等本地特色文化及地标建筑浓缩在月饼之上，让市民游客在品尝中秋味道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城市的文化韵味。甜品店老板严艺慧：
2: 月饼它是有一个社交的属性嘛，它首先它要团圆，全家一起吃，还可以送朋友、送亲人，这样的话就又把咱青州的景点宣传出去了，想更多的宣传一下咱们的青州吧。
0: 日照市东港区是蓝莓的主产地，当地的月饼制作企业依托产地优势，制作出别具风味的蓝莓月饼。除了在当地销售，这些蓝莓月饼还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预计今年总产量将超过100万公斤，产销高峰将持续到10月中旬。在当地一些景区食品销售点，新鲜出炉的

或产地优势，制作出别具风味的蓝莓月饼。除了在当地销售，这些蓝莓月饼还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预计今年总产量将超过100万公斤，产销高峰将持续到10月中旬。在当地一些景区食品销售点，新鲜出炉的

0: 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海浪预报，明天黄海北部将有 0.5 至1米的清浪，浪向南，黄海中部将有 0.5 至1米的清浪，浪向东南，渤海将有 1.5 至2米的中浪，浪向东北。山东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威海、烟台、枣庄为二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三级。
1: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江媛媛，编委胡萌，是由薛征、彭博为您播报的。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0: 享受100度的沸腾，做个幸福的抬头族，从现在开始。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5: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

好果建的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 0531-8691-1367。

9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少点懒惰，
1: 少点会议，
0: 少点装修，
1: 少点垃圾，
0: 少点奢侈，
1: 少点攀比，
0: 少点猫
1: 少点排场，
0: 少点浪费，
1: 少点排放，
0: 少点污染。
2: 嘻哈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吸，减传染风险，成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三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有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场？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双节换新好价，满减福利限时享，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中秋遇国庆，生动928商城双节献礼，换新好价，重磅加码。今天不绕弯子，直接带来三款奢户尖货，库存有限，抢完即止。第一款，海蓝之谜鎏金眼霜5毫升乘三，特惠价仅199元，贵妇级鎏金系列，上完紧致，点亮眼周，三瓶组合相当于正装量，价格却不到零头。第二款，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30毫升乘三，只要99元。微囊精华水，水包油质地，保湿不黏腻，三瓶承包整个换季水养，堪称性价比之王。第三款，海蓝之谜面霜60毫升，仅售399元。经典奇迹面霜，修护维稳一把好手，秋冬季干燥敏感全靠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闭眼入不心疼。重点来了，全场满500元，立减30元，多买多省，凑单更划算。比如眼霜加面霜，直接减30，到手价只要568元，相当于白减一只小样。除了今天三款王炸单品，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神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好物，双节同庆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逛，给梳妆台来次豪华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假期前下单正好赶上。怎么进商城？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刻陪在您身边。
1: 卷心菜、土豆、肉片、鸡腿、虾仁、米饭，悠悠，你碗里剩的饭菜都可以喂饱另外一个小朋友了。妈妈一直跟你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浪费食物真的太不应该了。
2: 妈妈，我错了，我努力把菜吃掉。
1: 好孩子，吃不了的米饭，我们晚上加点鸡蛋葱花，做个蛋炒饭，一样营养美味。
2: 好呀好呀。
3: 老林，喏，给你菜单，今天我请客，你想吃啥尽管点，嘿嘿，别给我省钱哈。
4: 好嘞。哎，服务员，一份鲜切羊肉，一份肥牛，一份豆腐，一份金针菇，哎，一个脑花，一份鸭肠，一份毛肚，哎，再来一份红糖糍粑。两位，我们的菜品都是可以点半份的，就餐人数少的话，我们建议有些菜品您就点半份，这样呢既可以品尝到更多品种的美食，又避免浪费，您看怎么样？
3: 好，那就都换成半份吧。
5: 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在外用餐例行节约，不贪求丰盛，不追逐排场，对每一颗粮食心存敬畏，对每一份食物保持尊重，节约是永不过时的风尚。
6: 凌晨四点，你在热被窝里做着香甜的梦，他已经扛着扫把走上街头。清晨七点，你在享受热气腾腾的早餐，他在被风的角落里啃一口发凉的馒头。早上八点，你在抱怨车里的暖气不够热，却没有看到寒风中的他肩膀落满雪花。你也许只是不经意地扔了一个小纸片，他却要到滚滚的车流中去捡起来。
7: 那个扫落叶的人，
8: 他们已经很辛苦，请不要让他们再受伤。关爱环卫工人，拒绝车窗抛物。
7: 那个扫落叶的人，那个扫落叶的老人。
9: 哎，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4: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
10: 喂，妈，我从网上订的蛋糕一会儿就到啊。
4: 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10: 哎呀，现在网上什么都有，不早跟你们说过吗？
11: 科技发达的现在，你眼中的父母是不是都已经过时了？其实他们也很想跟上这个时代。
10: 还是老爸最疼我，路上小心点啊，等回来我教您从网上买。
9: 小时候啊，女儿总夸我是超人，现在老了。
11: 帮他们融入这个新兴世界，让他们一辈子都做你的超人。
10: 爸，你真棒。
12: 美女，今天可是第一次给我这个面子让我请客，来，这是菜单，随便点。
13: 不，这是你熟，今天的菜啊你来点，不过我有个请求，可不能点多了啊。
12: 我点可以，少了可不行，菜不够我这脸上无光啊。
13: 哎，你不知道啊，这剩菜剩饭那才真让人丢脸呢，点多了咱俩也吃不下，我们可不都没面子吗？
14: 二位好，还没有点餐吗？我们店啊今天做光盘行动公益签字活动，参加有优惠，你们愿意参加吗？
13: 愿意。我先来。盘盘进餐，立家富国，
12: 我来写。这样，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和剩女。
15: 倡导光盘行动，彰显绿色环保实践中的公民责任。
16: 小心啊，我帮你打开车窗，你把香蕉皮扔出去。
17: 爸爸，不行，老师告诉我们要文明出行，我们还是下车后再把香蕉皮扔到垃圾桶里吧。
18: 老婆，前面车道堵车，你坐好了，我准备变道超车。
19: 哎呀，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你这样突然变道太……

0: 危险了，也快不了几分钟呀。
1: 儿子，你是不是开着远光灯呢？我看到对面车上的驾驶员都睁不开眼睛了，你以后开车啊，一定得注意了。
2: 文明驾驶是这个城市最美的风景。
3: 芳芳啊，咱家的垃圾袋用完了，我去超市再买几包吧。
4: 妈，一定要买可降解的垃圾袋。对了，去超市啊，拿着家里的布袋子。
5: 主动使用可降解包装膜、包装袋，让大自然也可以顺畅的消化。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4: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3: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5: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3: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

0: 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1: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减。

0: 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

0: 2.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1: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0: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5: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5: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位于宁夏。

0: 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

0: 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0: 间。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2: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3: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我是彭博。
5: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4: 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启动，零五出席，周乃祥致辞。
5: 周乃祥会见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行政长官。
4: 2026山东省秋季黄河大集、运河大集、海洋大集主题活动启幕，优质资源下沉，激活城乡消费。
5: 青岛完成磁源出海商业场景验证，开辟数字服务贸易新通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山东台消息，昨天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在济南市章丘区大唐白泉驿启动，省委书记林武出席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致辞，省委副书记济南市委书记刘强出席。周乃祥在致辞时说，举办2026山东金秋消费季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提振消费的务实举措，有利于繁荣城乡消费市场，增进民生福祉。今年以来，我们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围提

0: 口，围绕培养创新人才、服务创新平台、筑牢创新基础、优化创新生态等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要坚持守正创新，以更高标准、更好状态做好全年各项履职工作。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积极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建议案，通过人事任免名单和辞去委员名单，追认关于撤销张建、林松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山东省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会后，围绕议政主题还举办了专题学习讲座。
1: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济南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了数据条例、新修订的档案条例、供销合作社条例，审查批准了有关市人大常委会报批的11件地方性法规和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过表决，任命商鹏飞、刘优胜为山东省监察委员会委员。会议还任免了人民法院有关审判人员职务和人民检察院有关检察人员职务。徐海荣向商鹏飞、刘优胜颁发任命书，会上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徐海荣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依法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扎实有力做好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加快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会议期间召开了列席代表和部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座谈会，围绕常委会有关议题和代表履职情况等进行交流。
0: 山东台消息，全省学校思政课建设工作推进会昨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邓云峰强调，要认真落实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课程方案，更好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要完善思政课教师培训培养体系，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强化使命担当，加大投入保障，凝聚强大合力，努力开创我省思政课建设新局面。
1: 山东台消息，红洞齐鲁山东省红色故事讲解大赛艺术思政课走进平度昨天在青岛平度市举行，来自平度各镇街道市直各部门单位的党员干部职工代表近400人现场聆听红色故事，共同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思政课以庆
2: 展区带来医疗器械、生物医药、主动健康等领域的先进理念、技术与产品。
1: 2026年青云中国甘味入鲁东西部协作消费帮扶专项行动昨天在济南启动，现场签署鲁甘共青团东西协作框架协议、甘肃农产品采购及推广协议，助力解决甘肃优质农产品出山难、产销链路不畅等难题。
2: 9月21号至23号，山东省启航15-5共筑中国梦百姓宣讲大赛决赛在济南举行。大赛设百姓宣讲、大学生宣讲、宣讲微视频三个单元，全省26支队伍、109件作品、204部微视频参赛，共评出一二三等奖159个，生动诠释了齐鲁儿女同心筑梦、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 省委省直机关工委昨天举办2026年第五期齐鲁青年干部学习会大讲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冯俊受邀做专题辅导报告，全面解析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的逻辑脉络，系统阐释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和根本保证。
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2: 关注全省最新的天气情况。24号白天到夜间，鲁南地区天气阴，有中雨、局部大雨；德州、聊城、青岛、烟台南部和鲁中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鲁南地区偏

0: 东风三级左右，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三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0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1到33度，鲁南和南部沿海地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转小雨，31到19度，德州阴，31到18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9到17度，泰安阴转小雨，29到19度，菏泽小雨，25到20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5到20度，锦宁小雨转中雨，27到19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7到19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青岛多云转小雨，27到20度，烟台多云，28到20度，威海多云，28到20度，潍坊阴转小雨，30到20度，淄博多云转小雨，33到19度，滨州多云转阴，32到21度，东营多云转阴，30到21度，济南多云转小雨，31到19度。
1: 海洋天气预报，海上大风警报，24号白天，渤海北风6级，阵风7到8级，转偏东风5到6级，渤海海峡北风转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3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5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23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临沂、日照、威海、烟台、枣庄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均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张慧林，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一名新生在军训期间擅自离开学校，从三亚飞到上海去旅游，还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发上网，导致他的辅导员还有教官被罚。9月20号，这位男生在账号上致歉，说已经和辅导员报了平安。9月21号，学校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上男生本人，男生自己要退学，已经在办理手续。目前该男生的账号已被禁止关注。视频显示，该男生说刚军训几小时就受不了，跟教官说要去上厕所，偷偷跑出来了，随后换装离开学校，先是前往三亚，后又到了上海，上演了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大逃离，而且全程大大方方的让网友围观，仿佛不能吃苦、逃避责任是一件什么很光荣的事儿。想什么呢？逃避军训绝对不是什么有个性，而是对校纪和法规的公然漠视。军训是国防教育法规定的必修内容，军训情况会记入学生学籍档案。这位男生撒谎逃训，擅自离校，并将过程拍成视频炫耀，本质就是违纪又违法，把任性放纵包装成潇洒叛逆，当成了流量密码，用践踏规则的行为来博眼球，早就不只是一时的随性贪玩了，而是根本没把学业和责任放在心上。有网友还说，这个孩子虽然不守规矩，但是脑子很活，是搞流量的好手，就算不上大学，以后也可以当网红。这个想法简直是把读书无用和流量至上两种谬论完美结合，可以说是糊涂透顶，荒唐到家。一个学生能走进大学校门，既需要自己努力，也需要家庭的托举、社会的培养。这名男生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毫不珍惜，不但肆意逃避军训，事后还轻率地表示要退学，因为一次出格的冲动，把学业、前途、家庭期望都轻飘飘地抛弃。这不是勇敢果断，而是极度自私、不负责任。就这样的性格做派，他能干好什么呢？目前该男生的账号已经被禁止关注，可见当网红的梦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流量的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真正能持续输出内容的人拼的是认知、表达、专业和耐心，而这些恰恰需要扎实的学习和沉淀。如果逃一次军训就能当网红，那网红这个门槛未免也太低了吧，是红是黑还不好说呢，更别提能热乎几天了。逛大景区，不少人会选择租一辆电瓶车，园区面积辽阔，自行车呢又大多禁止入内，老人孩子体力有限，电瓶车本来是解决游览疲惫，让游玩更加轻松惬意的，可是现实中不少游客租完车，非但没有得到便利，反而被价格、规则、还车点搞得身心俱疲，租车变成了租器。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前不久一位网友发帖说，在浙江温州一处园区租借电瓶车游逛，6.5小时花费了410元，引发热议。近年来在景区租用电瓶车价格偏高，超时向上取整、禁行区域多、还车点不足等等问题屡见不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出游体验。说出来都不敢相信，景区租用电瓶车6.5小时花费410，小小的电瓶车折射出的是景区服务的成色，考验的是旅游经济的诚意。表面上看这是一笔糊涂账，实际上却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算计账。比如在北京大兴一处公园，园区电瓶车超时计费规则是续租不足15分钟的按15分钟计算，这种超时向上取整、计费规则的弹性和模糊，让商家有了合法多收钱的空间， 所谓还车点不足，想还车却一车难还，多绕的路，多花的时间，

0: 此乱象，监管部门和景区管理方不能看着不管吧。今日话题，秦始皇陵为什么不挖，又冲上了热搜。热搜评论区里，很多五彩鲜艳的彩绘和空气接触后迅速的剥落，连陶制品的彩绘都难以保全，那么丝绸、竹简、漆器、帛书这些有机质文物一旦破土，后果会怎么样？几十年前万历皇帝陵墓贸然打开的教训就够深刻的了，不主动发掘帝王陵这条铁律可不是凭空产生的，那是无数的教训和遗憾换来的。其实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能不能挖，而是该不该挖。《史记·秦始皇本纪》留下了关于地宫最著名的记载，水银成江河，火烛不熄灭。千百年来，人们只是把这当成司马迁的文学想象，可是秦始皇陵附近的土壤汞含量测量发现，封土核心区12000平米范围存在强烈的汞异常，汞含量高出周边土壤70多倍，印证了史书水银江河并非是文学想象。地宫大体结构保存完整，外围有厚重石砌宫墙，配套复杂的阻水排水体系，维系着地下封闭低氧的埋藏环境。差不多搞清楚了，可是难题也就来了，不能轻举妄动。地宫中封存的大量水银，一旦密封的结构被打破，蒸发的汞蒸气不但会对发掘人员造成严重的健康威胁，更可能带来不可逆的生态隐患。2000年前的防盗设计，以最沉默的方式完成了最有效的巨，是不是？大概也是开箱寻宝这类的影视剧短视频看得太多中毒了吧。考古啊，从来是枯燥的、严肃的，不懂可以，瞎嚷嚷那就不对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民政部近日表示，15-57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4: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3: 李长官表示，15-57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4: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5: 教育部昨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6: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7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7: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

0: 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1: 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2: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3: 发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8.3%、7.5% 和 5%，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67% 和 38%。
1: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昨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6: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1: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 5.8 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6: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 21.6%。 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3: 近日，湖北省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提请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条例草案从调查认定、保护管理、传承发展、保障监督等方面构建了制度体系，系统破解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现实难题。目前全国已有多地相继出台了地方性的法规，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提供制度遵循。红色资源的保护和传承在基层实践当中面临哪些痛点？地方条例如何系统性地破解难题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湖北是革命老区集中的省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策源地。红色资源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全国首批15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有4个在湖北。湖北省人大常委会正在对红色资源保护传承条例草案进行一审。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望清：
8: 我们这个条例的制定呢，将弘扬大别山精神、抗洪精神作为立法重要的目的，将我省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地方性法规，通过立法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保护责任，深化价值挖掘，对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7: 据介绍， 湖北省已建成文旅资源普查数据库，完善了省级以上189处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私有档案，即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保护管理机构，分三批公布了革命文物目录，并已完成4800余处红色旅游资源、1772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建档立卡。刘望清说，前期立法调研发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工作还有短板，
8: 还存在概念界定不清晰、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分级分类保护制度不完善、管理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能源保障支撑相对不足等问题，急需通过地方立法系统改革现实的难题。
7: 什么是红色资源？应由哪个部门来管理？刘望清在立法调研中发现，各地在开展具体工作中，对红色资源的界定标准和具体负责监管的部门不统一，因此首先要通过立法对此问题进行明确。
8: 有的地方呢也叫革命文物的保护，也有的地方呢这个说的是这个红色资源保护。什么是红色资源呢？这也要做一个界定，所以这个呢要尽量的把它统一起来。第二个就是这个统计协调也不够。那因为红色资源的保护啊，革命文物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多个方面，也包括这个文化旅游部门里，它就是文物的保护，它要和这个旅游资源相结合，还有特异军人事务啊，它就是烈士陵园的这个保护，还有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就涉及到历史建筑啊，还有我们这个红色档案是档案部门，所以这些部门呢，怎么样要把它统筹起来，共同的促进这个红色资源的这个保护。
7: 针对现实痛点，条例草案作出制度安排。在规范调查认定上，条例草案规定，省文化和旅游部门、省文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拟定红色资源认定办法，报省政府批准后实施，明确有关部门组织开展红色资源调查和征集，提出拟列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名单，红色资源名录实施动态管理。此外，鼓励依法与红色资源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签订保护协议，成为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明确可通过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吸引社会捐赠等方式，对履行保护责任确有困难的非国有红色资源保护责任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帮助。武汉革命博物馆馆长万玲多次参与该条例草案的评审，据他调研观察，湖北省红色资源的传承保护基础较好，但和其他省份一样，也存在省内各区域之间红色资源保护能力、保护水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9: 研究人员呐，保护利用人员呐，人手存在不足，研究能力存在不足的情况下，确实是有一些相对比较薄弱的。我觉得我们这个立法最大的这样一个特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解决保护责任不明确、开发利用不规范、经费人才保障支撑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7: 身处基层红色资源保护一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园游客接待中心副主任程兴对地方红色资源保护现状和难题感触颇深。他也对记者表示，有的未定级的散落遗址因缺乏专项资金，面临维护缺失及被侵占的风险。
10: 大概有20%多的它就散落在一些乡村里面，它没有定级嘛，它的保护肯定就薄弱了。社会资本引入的这个机制就是能不能再健全一点。
7: 记者梳理注意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省份对红色资源进行了地方立法保护。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院长马肖林表示，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可以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未尽细节，填补红色文物的监管空白，同时通过法律手段遏制损毁侵占、文物流失及过度商业化行为。
11: 就是能规范活化利用，推动红色资源呢合理传承，厘清啊多部门监管的职责，来破除这种多头管理啊、监管缺位等等这样的问题，也有利于建立长效保护体系。国家呢也开展了多次的文物普查，对红色文物资源的底数呢基本摸清，要深化我们对资料挖掘研究，规范合理活化利用，来推动啊我们红色资源呢融入市政教育，同时要鼓励社会力量 参与我们

0: 保护、传承的真工作。
1: 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宋波还建议，城市更新中的红色资源保护不能只关注单体建筑的零散修缮，而应尊重其历史联系与空间网络，推动红色历史文脉整体性保护与活化利用，还原革命历史的完整叙事脉络。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4: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模态大模型等等这些。
3: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并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